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超脆弱才能印出高傲，没有悲怎么印出它的造，唯有泪才有效，没有罪就要从何解脱，豹子答应我而生，是我的一部分，是我的喜，我的怒，我的爱与恨，豹子胆是我的创伤，也是疗程，我创造的豹子胆让我完整。

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0: 那一半作家。
1: 丘比特是神哎、欸，神还需要爱哦。
2: 当然，神也许不需要面包，但是没有爱情多孤单啊。还好我们活在人间，要爱情也要面包。
3: 我是过来人，拿着，一个人也要快乐。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Diddy Long。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？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

0: 自己好有用，
1: 好有用。
0: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，阻碍我艺术发展重重，
1: 发展重重。
0: 到了薪金两万元，我的青春就快用完。两万元，两万元，
1: 两万元，
0: 我有更多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，Always around you。

我是 Waterman， 没事多喝水，多做好事。一个人的爱也许很小，但很多人的爱就是很大的力量。今年春天，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声音，一起大声唱出爱。现在就要让世界听见，爱很大。